0: 他会上升一个大事情。
1: 没有错，
0: 错，
1: 人家
0: 其他
1: 人家
0: 不要去了，你错了。哎，我过来啊，过来，老外是办那个，他们办的，他办的，他们办的嘛，我也来啊。他们办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话你一下，我都得。